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皂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旗舰面霜，修护维稳100毫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暂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米善怀菊，让生活持续绽放。FM 九二点八，品质养老专题访谈。让每一位长者安享晚年是每个家庭的心愿，也是一座城市对民生最庄重的回答。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关乎百姓福祉，更关乎城市品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访谈。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历城城发集团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郭肖娜女士，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品质养老的话题。郭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最近我们有了解到历城城发集团打造的闽善怀菊康养社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业，那目前已经正式进入了长者招募阶段。那作为项目的带领者，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历城城发要做这样的一个康养项目？
2: 其实养老既是一项民生事业，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主义的事业。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能不能建成，能不能运营，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真正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现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父母未来在哪里生活，怎样才能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所以我们打造这个康养社区最初的出发点不是简单建设一个养老机构，而是希望依托国企的责任和资源，把养老这件事真正做得更加专业、更有品质、更有温度。我们希望为长者提供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健康生活、享受生活的家。
1: 在刚才您提到的家，我觉得这个词啊特别的有温度。那现在很多人一提到养老，第一个反应还是身体不好了才去养老机构。那怀菊希望改变这种传统的观念吗？
2: 是的，我们理解的养老不应该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菊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菊，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1: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菊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2: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菊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1: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怀菊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2: 医养融合是怀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1: 那目前怀菊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

0: 建议吗？
1: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淮菊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淮菊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淮菊，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0: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1: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淮菊，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0: 那最后作为历城城发集团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淮菊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淮菊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城城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淮菊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0: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城城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淮菊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带大家了解一种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欢迎持续关注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2: 锁定，请锁定，跟928同频共振。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

只要99元，威能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三完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会奋不顾身。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2: 发现好音乐。In my radio。
3: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

0: 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
1: 这是人生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以后，被动的接受照护，而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有品质的生活过程。我们怀局呢，采用的是 CCIC 持续照料社区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者在身体健康、有活力的时候，就可以来到这里享受社区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也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获得持续、专业的照护服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句话，不是等需要了才选择怀局，而是可以提前为未来的幸福生活做好规划。
2: 好的，那如果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怀徐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首先解决的是两个字，放心。对于长者来说是生活放心、健康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是父母有人照顾、有专业的服务，自己即使不能每天的陪伴，也可以少一份牵挂。怀徐规划了医疗、护理、康复、认知照护、活力生活等多元功能，根据不同身体状况的长者都提供了完善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特别重视长者的精神生活，我们不希望长者来到这里以后只是被照顾，而是希望他们依然能够有自己的兴趣、朋友圈和生活节奏。
2: 那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特别的关心医疗保障的，那怀徐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1: 营养融合是怀徐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把医疗、康复、护理和养老真正的连接起来，让健康管理贯穿长者生活的全过程。社区本身规划就有医疗啊、护理、康复功能，同时周边的医疗资源也比较完善，可以真正的实现小病不出社区，疾病有保障。我们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生病以后有人管，而是通过日常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和专业服务，把对健康的把关尽可能的前移。从国企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把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一些、长远一些，因为面对长者，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是小事。
2: 那目前怀徐已经开始了长者招募了，那对于现在正在观望的市民，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认为现在来了解怀徐恰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目前呢，项目正在热烈的筹备开业，同时已经进入了长者的招募阶段。为了回馈前期关注怀徐的客户，开业阶段也推出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并且根据各个缴费的周期设置了不同的优惠方案。当然具体的政策还是要以实际发布为准，但我想说的是，养老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提前规划的事情，提前来看看不意味着一定要马上入住，而是可以先了解环境、了解服务、了解自己的需求，再做一个从容的选择。我们更希望长者是充分了解之后最终选择怀徐，而不是仓促做决定。
2: 所以那您更希望大家把这次长者招募理解为一次养老生活体验和晚年规划。
1: 对，我们特别欢迎长者和家属来到怀徐，因为很多事情是真正走进来看一看、聊一聊才能感受到的。看看社区的环境，看看未来生活的空间，了解我们的医疗、护理和服务体系，也可以想一想未来的退休生活是不是自己期待的样子。如果有一天父母真的需要专业照护，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因为环境陌生而重新适应，也不用因为家庭无法全天陪伴而感到无助，能够在熟悉的社区里从活力生活一直到专业的照护，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持续照料。
2: 那最后作为历程成发集团的负责人，您对未来的怀徐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们的期待其实很朴素，我们希望怀徐能够成为一个让长者愿意来、住得下、留得住的地方。更希望有一天，当大家谈到养老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年纪大了怎么办，而是退休以后我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参与养老事业，也有责任把这项民生工程做得更扎实。所以我们会坚持长期的运营，用心的服务，把长者的需求放在前面，把家属的安心放在心上。我们希望通过怀徐让养老从一种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方式。
2: 好的，感谢郭总。今天的访谈我们看到了历程成发作为国有企业在养老事业上的责任与担当，也看到了闽盛怀徐康养社区背后的初心与理念。后期我们将

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周玉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就说在苏轼之前，所有贬到的岭南人都是苦难的，对吧？虽然苦难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1: 对， 对，
0: 这个话如果泛泛说可以，
1: 对，
0: 你怎么敢保证刘禹锡在连州没有写过快乐的诗？怎么能说从苏东坡开始岭南变好？这个逻辑就是我觉得你设计特别好，但是微瑕，白璧微瑕。
1: 对，
0: 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情况。
2: 识华夏文脉，行沃野千秋。感谢特约赞助银海翠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哇
3: 哇，马哥不愧是马哥，
0: 这是今天到现在的最高票。
1: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你说这个票数，我真的客观来讲，就是苏轼的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进入课堂，就是把那个课给上好就行了。
2: 你觉得何老师来了之后，谁的变化最大？
4: 郝老师，
1: 赵源，赵源。
4: 我觉得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跟你干嘛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4: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

0: 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1: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2: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3: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它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1: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2: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
4: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2: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5: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6: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7: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6: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7: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6: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7: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8: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只要疼痛就可以使用止痛药吗？
9: 疼痛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它告诉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或器官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疼痛信号，只是单纯的使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可能会延误病情的诊治，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另外，长期或过度使用止痛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或风险，比如肝肾功能损坏、消化道出血、过敏反应、成瘾性等。因此，当身体出现疼痛时，应首先明确疼痛原因，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选择和使用止痛药，不要自行长期服用。
8: 人民药监为人民。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使用阿片类药物应防便秘吗？
9: 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便秘、恶心、瘙痒、呼吸抑制和过度镇静等，与其他不良反应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轻不同。便秘是其不可耐受长期存在的不良反应，在使用阿片类药物时要格外关注便秘的发生，应使用预防性药物，包括番泻叶或聚乙二醇，同时保证充足的液体摄入量，增加运动。如果仍出现持续性便秘，应考虑使用便秘治疗药物，如比沙地尔、如果糖等。
8: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陆银行房地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2: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骨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

0: 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 为认真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
0: 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 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6: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7: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8: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万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 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济南开幕，庄荣文、阿东讲话，林武致辞。
2: 周乃祥在德州调研时强调，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
1: 山东鼓励中国重汽等龙头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突破新能源重卡效率瓶颈，向每公里一度电发起冲锋。
2: 齐鲁最美教师专栏，一起认识为中医药定下校刊标尺的王振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济南开幕，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主持。庄荣文指出，当前信息化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跃升的新阶段，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深刻重塑网络安全体系和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要

0: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等重要论述，为维护人工智能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握智能趋势，创新理念方法，建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体系，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重点防护对象安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深化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阿东指出，共青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央网信办指导下开展青少年日活动，推动青少年健康安全用网，引导青少年争做维护网络安全的先锋。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青春化传播，用好网络这个开阔的大课堂、新课堂，动员青年投身信息技术创新攻关，引领青年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理，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建体系、强治理、防风险、促发展，网络强省、数字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力强化政治引领，提升防护水平，深化数字赋能，夯实基础支撑，扎实推动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跃升，努力为网络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开幕式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财务部部长朱虎翔做了讲话。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和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网络安全成果。与会嘉宾参观了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今天上午举办了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主论坛。刘强，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晶涛做了致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玲，省领导单毅、严建波，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代表，山东省及有关省区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企业和高校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德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周乃祥来到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希望企业聚焦装备制造细分领域，推出更多高端产品，更好助力深地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在德州恒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优势，做精主业，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泰山体育产业集团，希望企业丰富高品质体育器材供给，推动体育制造向制造加服务全链条升级。他强调，企业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安全生产护航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乐陵市杨安镇调味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希望持续完善产业链，强化联农带农，打造调味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在中华藻博园指出，要保护好千年藻林资源，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乐陵小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调研中，周乃祥强调，德州市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心智生产力。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重卡承担着全国70%以上的公路货运量，虽然柴油重卡仅占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的3%，但是碳排放却占了道路交通领域超40%。推动重卡新能源化是降碳减排的重中之重。山东大力支持中国重汽等龙头企业攻克新能源重卡核心技术，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提升渗透率。请听报道。
2: 在2026年中国重汽新能源重卡山东区域分布图上，每个亮点代表正在奔驰的新能源重卡，他们见证着山东重卡的绿色版图不断拓展。而在3年前，这里不过是零星点点。中国重汽集团品牌与市场管理部部长助理王万鹏：
3: 每新增一辆新能源电动重卡，全年常态化运行20万公里，相较于传统柴油重卡，每年可实现减少碳排放110余吨，这就相当于每年栽种近200棵树的生态效果，绿色减碳效益十分显著。
2: 重卡的新能源之路起步和乘用车十分相似，也是走改造的路子，拆掉发动机，换上电机，加装电池。但这套模式放在需要跑得远、多拉货的重卡身上，用户并不买账。重卡司机孙香莲：
4: 100公里大约1.6度电，咱1度电差不多是8毛钱，这样跑100公里的费用是130块钱，油车100公里的费用大约是240元。但是本身这个新能源车吧，自身比较重，在限制49吨的情况下，少拉30吨货，这样就是运费吧，就少挣80到90块钱之间。
2: 山东怡和华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庆业：
5: 这帮用户总体算起来呢，他感觉换电池比这个油车没省了多少，所以说呢，就是说感觉不划算，哎，所以说前期我们这个电池的销量也不是太好。
2: 电耗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效率低。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整车前瞻技术部部长王斌：
6: 电能从电池输出后，需要流经电机、变速箱、传动轴、驱动桥才能抵达车轮，流过的每一级都将会产生能量损耗，总的系统效率将不超过80%。电池每消耗100度电，只有不到80度电用于开车。
2: 为破解效率短板，中国重汽将乘用车的电驱桥技术率先引入重卡领域，成为引领新能源重卡技术升级的重要方向。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副院长孙磊：
7: 我们把电机、变速箱、车桥三套核心部件呢，高度的集成了一个整体，取消了中间传动轴，也就是说我们砍掉了多余的传动的中间环节，动力呢经过电驱桥直接到车轮，整个电驱系统的效率提升到了现在的91%。
2: 但是理论层面的数据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电动重卡在单一场景情况下系统效率较高，一旦遇到复杂多场景路况，行驶平均有效效率下滑明显。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新能源汽车工程系副主任高延飞：
8: 特别是重在起步、爬坡上坡、走走停停的情况，效率就会明显下滑至80%以下。因此怎么结合多场景的实际情况去优化电驱控制系统，这是行业发展遇到的最大瓶颈。
2: 2024年山东将高效电驱系统纳入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集聚产业科研力量。中国重汽牵头接榜，与高校组成联合工作团队。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善德卡整车开发部部长朱宝黎：
9: 我们一定不能坐在家里空搞研发，必须要到用户的实际运营场景中去，充分体验用户开车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们利用2年多的时间，从东北到西南，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所有新能源重卡的运输工况和场景，采集了160万公里的路谱。
2: 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山东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李伟：
10: 摸清楚一台重卡绝大多数干活的时候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轮子该转多快，劲儿该出多大，把这个最经常出现的工作点找出来，后续啊就让电机、电驱桥围着这个状态去匹配调整。
2: 为快

0: 快速实现状态匹配，重汽搭建起国内首个商用车电驱桥五轴实验室，通过仿真复现1:1模拟真实路况，优化电驱系统参数。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副院长孙磊：
1: 比如说我在福建啊，我们踩的这种极限的下坡路况，什么叫极限工况呢？当时这个车拉得非常重，然后呢，整个坡度呢接近了17%的自动坡度，因为这种工况在现实中或者在真实场景中，我们是没法去做的。但是我在我五轴上，我可以精准的、快速的去进行这种模拟迭代，从而优化我们的算法。
0: 现在，重汽研发的第四代电驱桥系统在行业内首次实现最高传动效率 94.6%， 并且在 92% 的工况下，效率能超过 92%， 平均每公里电耗降到 1.1 度。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销售部总经理助理赵家凯：
2: 节能增效优势十分的突出，年运行里程20万公里，如果是测算的话，这一年能够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大概能够节省的物流成本啊，大概在2.4万元。
0: 系统效率提升是让重卡有多少劲儿就能使出多少劲儿，如果车子更轻，那这些劲儿就能拉更多货，因此重卡轻量化也很关键。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车辆工程系副主任周帅：
3: 首先，改造货箱不再简单依靠护钢板硬扛，重新设计货箱整体框架，该薄的地方把板材剪下来，去掉多余硬料。其次，把钢制传动轴换成高强度铝合金，强度一点不打折，重量却能轻30%。
0: 企业还在电驱桥电池布局等方面进行优化，重量再降600公斤。随着电动重卡核心技术的突破，性能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国重汽新能源重卡销量2.5万辆，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重卡在山东的渗透率已攀升至 45.4%。中国重汽集团汽车研究总院整车前瞻技术部部长王斌：
4: 用户的实际需求，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是我们的研发导向。每公里一度电是重型商用车行业的目标，也是中国重汽全体研发人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我们将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助力商用车产业转型升级，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5: 山东多地制造业企业依托技术创新，因地制宜深耕海外市场，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及欧美等地订单，外贸出口实现稳步增长。山东台综合报道。
6: 在德州，山东罗赛罗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智慧生产车间一批为非洲客户生产的商用健身器材正加紧生产。企业针对非洲不同国家运动偏好及气候环境差异精准画像，因地制宜开发设计新产品。今年前7个月，他们对非出口订单突破1000万大关。公司外贸负责人李娜：
7: 之前我们对欧美市场出口比较多，今年呢对非洲市场是一个新的增长点。截止目前，我们出口非洲市场大概累计在10000多台，同比去年增长了3倍，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6: 位于聊城的华阳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隔热隔音人造矿物材料制造为主的制造企业，依托印尼海外生产基地，企业实现海外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货，有效提升海外订单交付效率和市场适配能力。华阳实业有限公司销售主任高蓉蓉：
8: 今年在稳住东南亚、非洲等原有市场客户的基础上，我们又成功开拓了欧洲行业核心市场，出口占比提高到了50%以上，一至七月份出口量也实现了17%的增长。
6: 潍坊青州市引导制造业企业坚持技术创新，深耕细分领域，持续拓宽海外销路。在华丰塑料厂生产车间，设备高速运转，企业开足马力赶制出口订单。一卷卷高性能 PO 膜经过加工包装，将远销欧美、东南亚。
9: 从魏桥等2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200强，齐鲁制药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创新100强，万达国贸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服务业100强，歌尔股份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吸纳就业100强。
5: 山东台消息： 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日前经省政府常务会议修订通

0: 办法共34条，涵盖进一步完善风险排查制度，科学确定重大和较大风险情形，创设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制度，深化安全风险多元共治，实行一案双罚，严厉追究违法责任等内容，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制度，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办法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
1: 山东台消息，全省模范机关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滨州召开，聚焦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目标方向和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实践要求，坚持系统推进、守正创新、问题导向、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努力开创模范机关建设新局面。
0: 山东台消息，作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一项重要任务，清朗未来绿意澄清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通过市级科普、安全剧场、非遗体验等形式，围绕防范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常见问题，引导青少年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1: 备战三秋正当时，我省各地从农机保障、装备供给、政务服务、田间管护多方面发力，靠前服务、科技赋能，筑牢秋粮丰收底线。请听报道。
2: 连日来，日照菏泽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到各镇街农机专业合作社，对即将投入三秋作业的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秸秆还田机等主力农机具开展全覆盖、精细化安全检查，指导农机手做好机具保养与参数调试，保障每一台农机机械健康上岗。菏泽市定陶区惠滨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严德斌：
3: 每年这个时候呢，他们都会上门来为我们的设备做全面检修和安全排查，这样不仅节省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成本，也保证了我们秋收作业的安全，让我们三秋生产更有底气、更安心。
2: 三秋生产进入关键阶段，粮食烘干设备需求激增，青州市农机装备企业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助力秋粮颗粒归仓。山东瑞粮烘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琴琴：
4: 主流吨位烘干机订单持续爆满，覆盖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全国主要粮食产区，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热销状态。
2: 三秋生产临近，农机市场也迎来销售热潮。东营市广饶县打破农机先购买后查验的办理模式，将政务服务前移至农机销售环节，通过视频云勘验和定点上门审验等方式，把验机、登记、上牌等手续整合为一次办好，真正实现购机即挂牌。东营市广饶县大码头镇央三村村民徐金学：
5: 手续办得很快，挂牌挂得很快，办完手续接着能挂牌，一点那个时间不耽。
2: 东营聊城抢抓农事窗口，全面启动质保无人机一喷多簇专业化统防统治作业，以智能化标准化田间管理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聊城冠县农业农村局质保科农艺师栾鹏飞：
6: 我们重点抓两套，一套抓技术方案，根据田间病虫检测结果确定配方，明确烘焙顺序、木喷洒液量和作业时段；一套跟进抓进度质量，分片包干，根据督导，确保作业喷到底块、喷在关键期、喷出时效。
0: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有一套看不见的标尺，中医药古籍整理规范，它让散落在各地图书馆、研究机构的中医古籍有了统一的校刊标准。主持制定这套标准的是齐鲁最美教师王振国，请听报道。
7: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和整个伤寒杂病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中医古籍在传承过程中的分与合。
8: 在古籍资料室里，王振国正带着学生一字一句的校刊比对，同一部书不同版本之间，有的差一个字意思就偏了，有的断句不同方向就变了。
7: 同一部的古籍，多家校出来的运用的底本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文献整理这个行当，如果是连个规范都没有，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来整理前人的著述呢，对于传承是交代不过去。
8: 谁来造这把尺子？王振国主持制定了我国首部中医古籍整理规范， 底本怎么选，译文怎么叫，断句怎么定。过去各家有各家的经验，如今有了这把尺子，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一藏》有了校刊标准。王振国也带着团队用8年时间校刊整理416种古籍，让一批珍贵文献重新进入学术视野。
7: 那我的老师当年就跟我说，文献研究啊，它是冷板凳里的冷板凳，但是呢，它又是我们研究基础中的基础。你今天不做，后人连做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典籍的根基立不住，创新呀，它就是飘在半空中的。
8: 这句话王振国记了40年，他不急着让学生先背方歌上临床，而是先让他们面对一本古籍去读、去叫、去追问。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讲师陈倩，
9: 刚进师门，我觉得自己经典背诵的够熟了，结果王老师第一次带我进特藏库，只问了一句，你背的这条原文到底是哪一代人替你定下来的？他教的不是点教手艺，而是把一种对文明不轻慢的镜头缝进我们的学术人格里。
8: 不只是整理古籍，王振国15年攻关中药药性理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他把课题带进课堂，让学生在文献里磨性子，在真问题里长本事。100余名博士硕士从这里走向临床教学一线。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山东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立祥，
10: 最难能可贵的不是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而是把守经典、正学术、带学生作为人生的追求。
8: 这些年王振国还做了一件事，把中医从库房里请出来。他参与主审《中医药文化与生活丛书》，用吃饭、睡觉、走路这些日常小事儿讲中医里的大道理。他作为学术嘉宾登上中国中医药大会，参与《少年中医说》，让齐鲁医派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公众。
7: 把典籍里快被灰埋住的真东西一条条教理出来，传承下去，只要还有人愿意听，这灯下的字我们就接着叫。
1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15号早晨，滨州东营和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1到33度，德州晴，12到32度，聊城晴，20到32度，泰安晴，15到31度，菏泽晴，18到30度，枣庄晴，17到30度，济宁晴，17到32度，临沂晴，17到30度，日照晴，18到30度，青岛晴，20到26度，烟台晴，15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5度，潍坊晴，16到32度，淄博晴，16到33度，滨州晴，17到32度，东营晴，18到32度，济南晴，21到33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渤海南风5到6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至1.0米的清浪，浪向北，黄海中部将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北，渤海将有1.0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西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菏泽、济宁、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1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六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2: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箱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

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100毫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在我心。如果再见你，又是怎样的情景？会不会将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前呼喊，心情激动，你的欢呼无法形容，每一句话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觉得那道本子所言属实吗？
1: 莫文龙为人持重，捕风捉影之事他不会言及。
0: 可是
1: 冯宝正想争辩，李太后却伸手制止了他。李太后晶亮的眸子扑闪了几下，说道：
0: 咱正想就这件事儿听听张先生的主张，请你讲下去。
1: 张居正点点头，侃侃言道：据南朝宋史记，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时靠砍伐芦笛为生。那时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已经是补丁罗补丁，但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当了皇帝，已经是补丁罗补丁，但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当了皇帝，仍把这件山袄珍藏着。等到他的长女惠吉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山袄当成最珍贵的嫁妆送给了女儿，并对她说：你要戒除奢侈，生活节俭，永远不要忘记普通民众的痛苦。后代有骄傲奢侈不肯节俭者，就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看，让他们知道，我虽然当了皇帝，仍不追求华美，务求简单朴素，以与万民同忧患。惠吉公主含泪收下了这件破山袄，并从此作为传家之宝。这刘娜戒奢的故事时有名载，后代圣明君主莫不都仿而效之。张居正并没有直统统地讲出自家观点，而是荡开话头借古喻今。李太后心思灵透，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的这件产自倭国的天鹅绒长裙，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冯宝看在眼里，立刻说道：
0: 张先生说的这个故事，用于警示世人戒骄戒奢则可，但用于皇室或可斟酌一二。毕竟皇上服侍并非个人好恶，实乃是一国之体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叫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

0: 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5%，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 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70% 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

0: 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3: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

0: 和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7: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8: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0: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8: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8: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2: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8: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8: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 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济南开幕，庄荣文、阿东讲话，林武致辞。
2: 周乃祥在德州调研时强调，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
1: 山东加快推动智能体互联互通，跨域协同赋能千行百业。
2: 海水淡化装置有了国产心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山东台消息，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济南开幕。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庄荣文指出，当前信息化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面跃升的新阶段，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深刻重塑网络安全体系和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等重要论述，为维护人工智能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把握智能趋势、创新理念方法，建强国家网络安全防御体系，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重点防护对象安全，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深化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阿东指出，共青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网络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央网信办指导下开展青少年日活动，推动青少年健康安全用网，引导青少年争做维护网络安全的先锋。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青春化传播，用好网络这个开阔的大课堂、新课堂，动员青年投身信息技术创新攻关，引领青年积极参与网络生态治理，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建体系、强治理、防风险、促发展，网络强省、数字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力强化政治引领，提升防护水平，深化数字赋能，夯实基础支撑，扎实推动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跃升，努力为网络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开幕式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财务部部长朱虎翔做了讲话。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和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网络安全成果。与会嘉宾参观了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昨天上午举办了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主论坛，刘强、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开幕式。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紧扣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国内几十家知名网络安全企业集聚这里展示最新产品，现场最大看点是 AI 对抗 AI。 请听报道。
4: 随着大模型技术的普及，网络安全攻防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面对海量隐蔽的新型威胁，传统的防御模式亟待升级。360数字安全山东办事处技术负责人郝一书

0: 他来的这种具有规模的和这种必须是高级黑客才能发起的这种攻击，现在已经转变为通过这种大模型和智能体，已经可以由一个初级或者中级的一个黑客完成大批量的或者高频率的这样的攻击。所以呢，通过传统的这种方式，人工的方式是很难进行防护的。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国内网信企业主动破局，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与自动化能力，让 AI 模仿攻击路径进行主动防御测试，实现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出击的跨越。绿盟科技集团副总裁汤旭：
2: 安全行业有一句比较知名的话，叫未知攻焉知防。智能体的安全测试漏洞复现率95.02%的这个全球第一的水平，所以呢，我们用 AI 模拟黑客的视角去帮企业发现问题。
1: 浪潮云运营服务中心工程师戴树坤：
3: 我们除了攻防演练之外，还附加了海弱推演，就是我们自研的AI 模型去自动去寻找一个路径。
1: 目前 AI 安全员已经广泛融入社会治理与千行百业，不仅在户外大屏等公共空间全天候守护清朗环境，更深入政务核心网络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数字强省建设筑牢底座。天荣信集团产品总监张超：
4: 在这个大屏幕的这个场景里面，没法人工7/24小时一直一个高水平的去保证对它一个监管一个审核的， AI 却能够做到这个事情，能够检测到文字、图像、音频、视频。
1: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供电公司数字化部副主任李秀强：
5: 国家电网是咱国内关键基础设施数量最多的运营单位，以这种身份来鉴定授权，以用户的行为可以就是我们来分析它的风险，这样能够形成我们一个 AI 对抗 AI 的这样的智能研判的能力。
6: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德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筑牢高质量发展坚实支撑。周乃祥来到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希望企业聚焦装备制造细分领域，推出更多高端产品，更好助力深地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在德州恒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希望企业进一步发挥优势，做精主业，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泰山体育产业集团，希望企业丰富高品质体育器材供给，推动体育制造向制造加服务全链条升级。他强调，企业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安全生产护航高质量发展。周乃祥来到乐陵市杨安镇调味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希望持续完善产业链，强化连农带农，打造调味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在中华藻博园指出，要保护好千年藻林资源，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乐陵小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调研中，周乃祥强调，德州市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六网重大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贯通数字与实体、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关键纽带。山东加快建设确定性可信智能体通信网，让新型人工智能通信设施推动智能体跨域协同，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1: 在山东未来互联公司，一场横跨济南、青岛、临沂三座城市的智能体通信网技术验证正在进行。 这也是全国首张

0: 开放工程化验证的智能体通信网。验证现场部署在 3D 的智能体无需人工干预，便如同一个训练有素的小团队，自动找到彼此，分工协作，成功完成了一次网络故障识别任务。山东未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高级工程师张张：
1: 首先呢，我们在济南节点呢发现了一个网络故障，那么济南的节点呢会对这个任务进行一个解析，然后任务拆分，任务下发，那么这时候呢会调用这个近道的智能体来分析这个网络出现的具体原因的故障，调用这个临沂的这个报告生成智能体来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网络情况呢进行一个报告的生成。
0: 这次技术验证的核心价值在于攻克了跨域智能体之间的身份互认和任务协同难题。智能体可通俗地理解为数字员工，企业里的生产指挥调度平台能实时感知生产线，下达调度指令，就是一个智能体。然而不同工厂、不同业务系统、不同城市的智能体很难互联互通，因为接口协议和语言各不相同。山东未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帅：
2: 那例如说从这个城市防汛这个角度来说哈，水利部门啊，它有它的要求，所以尽可能的水位在可控范围之内啊。但是在交通领域，它可能水位低了，它影响通航啊。或者说站在渔业也好，其他的部门来说，也有相应的各自的需求，这么一个场景，这是需要通过各个领域的智能体找一个最优解。
0: 智能体互联互通，首先要有一条高质量的传输网络。2022年，山东就开始前瞻布局新型网络技术，组建未来集团，建成了覆盖全省16市、总长近 1.6 万公里的全球首张商用广域确定性网络。山东未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总经理王春庆：
3: 确定性网络啊，就是提供可信赖的、可靠的、确定性的数据传输服务的网络，时间抖动呢要小于20微秒啊，然后具备99.99%的可靠性和零丢包这样的特性。我们就为智能体之间的对话修建了一条信息高铁，让智能体之间的协作和交互能够准时准确的送达。
0: 在现有网络的基础上，研发团队又围绕智能体注册、发现、连接和协同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让不同厂商、不同平台的智能体能够按统一规则接入网络，最终构建了一套系统解决方案。巡检任务，平台即可自动调用航线识别智能体；无人机任务下发智能体，目标识巡检任务，平台即可自动调用航线识别智能体；无人机任务下发智能体，目标识别智能体，完成无人机调度与飞行执行。济南市公安局杞步区分局孙埂派出所所长李玉堂：
4: 单位设备呢，就是有一个弊端，必须要有飞手去实际操作，我们得要靠人的肉眼去看。现在呢，它就可以自动的去识别。另外呢，就是你看夜间巡逻过程当中，这个有我们想需要重点关注的这种车和人，是吧？也会对我们想要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因素去进行了一个自动的去分析。识别提取我们想要的这些案件线索。
0: 在生活消费场景，消费者只需在客户端发出指令，多个智能体便可在通信网支撑下分工协作。游客：
5: 我只要给他说一声我国庆假期期间我想去山东沿海城市玩，他就给我出具了一份特别全面的旅游攻略，包含这种行程的规划、酒店的预订参考以及天气的参考，还有热门的打卡景点，然后这种美食还有购物的攻略等等，一键跳转高铁预订的界面，自驾过程中的充电桩都给我规划好了。
0: 山东未来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高级工程师王政委：
6: 相对于传统的 AI 工具呢，它不是简单的网页检索，而是通过底层的数据接口的打通，真实有效的数据接入进来进行实现的，它更准确更实时。
0: 目前山东正围绕智能体、大模型等领域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等五大行动，全力构建连接山东、计算山东、感知山东的立体化数字底座。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运杰：
7: 智能体将来是无处不在的，预测到2035年，整个全球的智能体有9000亿啊，全球都在做这个工作。国务院已经提出为2027年智能终端智能体的服务要普及率达到70%。山东这么好的技术，工业技术啊，我们在创新应用方面 要抢建一个制高点，就必须把一些技术体系架构核心技术掌握了，大家都共同联合起来，按这样一个思路去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的能力。
0: 山东台评论，夯实数字底座，抢占万物智联先机，加快布局建设新型人工智能通信设施，是抢占万物智联时代先机的关键。山东探索构建确定性可信智能体通信网，其价值不仅在于技术突破，更在于立足完备的工业家底和丰富的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重点行业深度融合。按照行动方案，到2028年，全省将打造200个高水平工业智能体。随着更多城市和行业融入智能体通信网，必将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8: 山东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6，海水淡化是破解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瞄准卡脖子难题，山东推动海水淡化核心部件实现国产化替代，为沿海园区和城市供水提供稳定可靠的第二水源。请听报道。
0: 在山东东营港钠海水坞海水淡化车间，一台国产高压泵刚刚完成安装调试，苦涩的海水经过沉淀、过滤、预处理等一道道工序，再由高压泵加压，通过反渗透膜脱取盐分，变成合格的除盐水，源源不断输送到化工园区，保障200多家石化企业的工业用水需求。山东钠海水坞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王运飞：
9: 一期项目日产50000吨纯盐水，项目满负荷的工况下，具备年产1810000吨纯盐水的能力，全年可为开发区节约淡水资源2610000吨，有效缓解了开发区淡水资源紧张的局面。
0: 高压泵是海水淡化装置的心脏，没有它加压，海水就无法实现盐水分离，淡化也就无从谈起。过去这一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采购成本高，维保和备件供应也受制于人。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将海水淡化三个部件，高压泵、能量回收装置、反渗透膜列入重点攻关方向。有着多年泵类研发制造经验的威海双轮股份挑起了这副担子。第一道难关就是耐腐蚀泵体材料。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军：
10: 国际上一些先进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工艺做法，选择2507双向不锈钢作为它的那个主材，在铸造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缺陷，例如它在那个高温冷却阶段，如果说是不控制它的冷却速度的话，会产生一些裂纹的一些缺陷，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采用高温开箱，然后让它迅速冷却，避免了它高温裂纹这样的一种缺陷。
0: 材料难关攻克，精密的内部水力结构又成了挡在前面的拦路虎。叶轮导叶流道设计差之毫厘，设备的效率稳定性就会谬以千里。企业联合高校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运用多物理场流体仿真模拟海水在泵内复杂的流动状态。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杨世强：
11: 采用这种计算机模拟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三维建模，流量扬程包括它的转速进行模拟仿真，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样机一个试验，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论证跟修改。
0: 实验室测试过关不等于能在真实海水环境中长期稳定运行，海水带来的腐蚀、水力脉动、高压密封渗透，每一项都是严峻考验。缺少海水工况试验平台，企业一度陷入瓶颈。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威海市环翠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常文雪：
12: 我们指导企业搭建了山东省海水淡化流体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并依托中心成功申报了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帮助企业申请省市区各级扶持资金，打通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示范应用各个堵点。
0: 有了平台支撑，企业反复打磨，成功攻克海水淡化高压泵全套核心技术，获得山东省海洋科技创新一等奖，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在青岛、舟山等海水淡化项目落地应用。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中生：
13: 连续运行3到4年啊都没有问题的啊，用户基本上大丢周期的时候简单换一下零配件就可以。在淡化基础上呢，我们也做了化工厂啊、电厂的一些苦盐水的处理啊，这使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目前山东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54个，日产规模达91.7万吨，位居全国首位。计划到2030年，全省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力争达到150万吨。化工园区非常规水利用比例不低于35%。
1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行动，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服务路径，持续织密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打通民生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15: 近年来，按照五有三提升标准，德州市全面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改造升级，统一配齐诊疗设施，规范诊室功能分区，同时常态化开展基层医务人员线上线下业务培训，推动基层就医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德州市毛庄村卫生室市长穆晓光：
16: 这两年我们卫生室啊，各类功能不断完善，诊疗设施不断增加，药品种类啊也从原来的100多种增至现在300多种，能够满足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等慢性患者的需求，能够提高更好的服务。
15: 在日展平台动态维护41.43万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组织家庭医生定期上门。平台动态维护41.43万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组织家庭医生定期上门随访，为群众监测血压、血糖、作食作息、慢性病全流程管理，实现小病不出村，健康有人管。五莲县石场乡徐家山庄村村民胡乃年：
17: 现在我们村的卫生室设备什么都有了，看病被熟悉了，确实省事，确实好。
15: 针对老年群体的健康养老需求，威海乳山市深耕医养融合模式，加快推进滨海旅居康养重点项目，打造集医疗康复养老于一体的康养服务中心。中心组建多学科专业照护团队，精准匹配失能、半失能以及自理老人的差异化需求，搭建全域医养联合体。乳山市卫生健康局医政科科长孙海霞：
18: 我们在市人民医院成立医疗康养服务中心，统筹管理全市的医养资源，搭建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医疗与养老的无缝衔接，全面提升全市老年人健康服务可及性与优质化水平。
15: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聊城市东阿县依托数字化改革，将优质县级医疗资源下沉到乡村一线，当地搭建医共体云平台，打造远程审方、远程影像等六大资源共享中心，基层村级开具处方，县级药师在线审核，乡镇拍摄影像片，县级专家远程诊断，检查结果全县互认，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县级医院同质的诊疗服务。东阿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县疾控局局长葛聪：
19: 通过医共体建设，上级专家坐诊，大型设备的下沉与远程会诊，将先进的医疗理念引入我院，让我们的医疗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15: 截至目前，我省开展的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3年行动，今年年底将实现全覆盖，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更加坚实。下一步，山东还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扩充基层健康服务供给，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8: 省工商联等9部门昨天联合发布2026山东民营企业百强系列榜单，山东卫桥等2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200强，齐鲁制药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创新100强，万达国贸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服务业100强，歌尔股份等100家企业入围山东民企吸纳就业100强。
14: 全省模范机关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在滨州召开，聚焦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目标方向和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实践要求，坚持系统推进、守正创新、问题导向，拧紧压实责任链条，努力开创模范机关建设新局面。
8: 作为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清朗未来，绿意长青。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通过市集科普、安全剧场、非遗体验等形式，围绕防范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常见问题，引导青少年增强网络安全意识。
1: 昨天泰山东方岱宗万物始生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省内外27家博物馆的204件套珍贵文物，包括战国东耕道铜器、汉代泰山宫铜鼎、明代碧霞元君铜像、清代画珐琅铜八宝等。这些文物层层解码泰山独有的山岳礼制、宇宙观念与生命精神，以及泰山在世界文明史中的特殊地位，让观众在一山一史、一物一韵中读懂泰山。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33到21度，德州晴，32到12度，聊城晴，32到20度，泰安晴，31到15度，菏泽晴，30到18度，枣庄晴，30到17度，济宁晴，32到17度，临沂晴，30到17度，日照晴，30到18度，青岛晴，26到20度，烟台晴，28到15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19度，潍坊晴，32到16度，淄博晴，33到16度，滨州晴，32到17度，东营晴，32到18度，济南晴，33到2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15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顶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4: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五轮面试成绩全部作废。据媒体报道，2026年春招的时候，湖南长沙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当他辞掉原有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却接到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该岗位入职者必须是统招全日制四年制本科。怎么不早说明白呢？招聘的硬性门槛应该立在明处。据求职者介绍，整个应聘过程没人提过第一学历。涉事大厂为什么将专科免谈的要求藏着掖着，等求职者面试五轮，辞掉了原有工作，开始寻找入职地附近住房的时候，才亮出这张

红牌呢？姗姗来迟的招聘须知不仅打乱了求职者的人生规划，还可能给人家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创伤。大厂此番操作，无论是因为疏忽还是傲慢，都暴露了招聘程序上的混乱，也拉低了公司的人才选拔效率。招聘规则和选拔流程自相矛盾，同时损害了求职者的权益和自身的声誉。比程序问题更严重的是这家大厂对第一学历的歧视和偏见。求职者从专科起步，通过专升本考试成为双一流高校的硕士，这份成绩单本来就是个人能力和学习韧性的证明。在大厂激烈的求职比拼中能过五关斩六将，也说明他的能力、经验、综合素质和应聘岗位基本匹配。以所谓的第一学历普通一票否决，否定的不仅是他的过去，更是他这些年积极向上的追求和持之以恒拼搏进取的心气。不看求职者实实在在的经历与成绩，为第一学历本质上就是拒绝给普通人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机会。一考定终身的刻板观念，不仅会让专升本、考研等学历上升通道失去意义，更违背了布局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导向。长此以往，人才市场的活力、企业的选人视野、招聘的良好生态都会一起受损。要彻底废除第一学历歧视，不能只靠求职者个体去抗争，还需要监管部门主动抽查招聘公告，畅通投诉渠道，对设置这类招聘门槛的企业及时约谈，公开通报。企业招聘可以看学历，但不能为第一学历，更不能在一环扣一环的面试结束以后还拿第一学历说事儿。AR 短剧行业持续火热，一种低门槛的卖脸兼职在网络悄然走红。据四川法制报报道，一些平台宣称普通人只需要出镜录屏、录入面部影像、录制动态表情，无需专业技能，短短三天就能入账3500元，轻松躺赚变现。还有这样的好事儿？极低的参与门槛，快速兑现的收益，吸引网友盲目签约授权，出让个人人脸肖像的使用权。殊不知，这份零压力高回报的兼职背后暗藏合同陷阱、数据泄露等风险。你以为只是简单的拍摄几段面部素材，完成动态录制，换取小额酬劳，无伤大雅？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份侥幸心理让他们放松警惕，不知不觉就成为 AR 产业野蛮生长的数据提供者。很多人直到看见人脸信息泄露、肖像被恶意滥用的案例，才意识到自己随手签下的授权协议早就把自己给卖了。人脸信息是不可复刻、无法重置的核心生物密钥，和普通个人信息有着本质的区别。日常的支付密码、社交密码可以随时的修改，手机号、账户信息也可以注销解绑，但是人脸生物特征伴随你终身，具备唯一性。一旦面部数据被录入平台系统，存入云端数据库，就很难彻底清零、永久删除。这场看起来无本取利的交易，本质是普通人用不可掌控的隐私安全换取短暂微薄的收益。交易的天平从签约那个时候开始就倾斜了。也不想想他们花钱买你的脸去干嘛了。要知道，一些平台把用户授予的 AR 短剧单次场景人脸使用权擅自拓展为永久全域商用权限，甚至违规向第三方流转共享人脸数据，将人脸素材用于商业广告、虚拟直播、数字建模等场景，让个人肖像沦为平台牟利的工具，极易被用于制作虚假影像、伪造言论、合成低俗不实内容。一旦人脸信息被恶意的利用，当事人
极容易卷入舆论的风波、名誉的纠纷，甚至是法律。

0: 律诉讼，维权的成本和名誉的损失啊，可能远远超过当初给你的那点钱。有人想这样的歪招，恰恰说明我们在人脸信息保护方面没跟上节奏，监管呢也有漏洞和短板，要赶紧补上才行。最后，我还是想提醒那些想拿脸换钱的朋友，你的脸很宝贵，不能轻易换钱花，千万别为了眼前的仨瓜俩枣就把自己啊廉价卖了。据媒体报道，新学期开学以后，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打着吃掉作业的解压噱头，在中小学生当中很流行。但这种零食多为三无产品，普遍存在食品添加剂超标、生产工艺不达标等安全风险，容易给学生肠胃和代谢造成损伤。食品安全无小事，要严把入口关，何况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的食品呢？虽然只是饭后课间的小零食，但是食品安全的底线不能有丝毫的含糊，生产标准不能降低。可食用课本如果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那就不应该进入中小学生口中。就像一些家长和教育从业者担心的，除了直接的显性的食品安全风险，把课本作业吃掉的营销噱头还会潜移默化的让学生对知识、对读书产生错误认知，把学习理解成该被消灭的负担，把吃奇葩食品看成解压的方式，到最后身体吃坏了，压力没消失，还失去了对学习的认真敬畏之心。孩子们的好奇之心可以理解，学习压力需要缓解，但是正确的方法是靠科学的作息、合理的运动，靠老师和家长的教育引导，而不是靠几毛钱一张的猎奇零食。据了解，已经有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把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了整治重点。这就对了，监管该出手时就要出手，线下店铺和网络平台都需要及时治理，该处罚处罚，该下架下架，守住舌尖上的安全，也守住对课本知识的尊重，别被吃掉作业给带歪喽。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4: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3: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4: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3: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蓟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7: 村里边有700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这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也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6: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7: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他不能阻拦也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是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6: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蓟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

0: 究竟是采取活分还是死分，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嘲讽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1: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0: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2: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对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这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个公证，当然也比较琐碎。
1: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3: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农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1: 谭秋贵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0: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4: 随着 AI 数字化工具普及，轻资产创业门槛持续降低，最近两年涌现出了一批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人公司或者 OPC。 但是一人公司在运营的过程中，不少经营者分不清公司的钱和自己的钱，由此引发税务债务等风险隐患。那么一人公司该如何来规范财税管理，怎样从源头来规范涉税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6: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

0: 个体工商户啊，他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他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他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1: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0.5 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0: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1: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张亮介绍，
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 20% 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4号报道说，该组织向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特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报道援引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称，行动目标是基地内战斗机机库、雷达系统、跑道、弹药库等，袭击精准且直接，造成重大损失。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行动旨在报复沙特不断加强对也门的空袭。近期，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多次空袭。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 公正分析也门局势，

0: 需考虑该国长达十余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事实。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扎埃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线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